曾经那些最孤单、最无望、最失落、最安静的经历，其实都不是你最潦倒的时光。你会憋着这口气儿，最终能够独自上岸。你也耐得住寂寞，扛得过无望，不再害怕失落，也学会跟安静为伴。虽然疼都是别人给的，但是伤都是自己好的。

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能去哪里。重要的也不是你毕业于什么大学，而是毕业之后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你认识那些大人物，而是那些人谁都会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优秀，而是你还能够有多优秀。重要的也不是有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和谁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和音乐在一起，让你享受这份快乐。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儿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嗯，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自己的文字呢？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以为啊自己有多努力。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还是多躺一会儿再起来吧。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哇起晚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那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你健身的那个地方，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报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猴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罐口一样？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

0: 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3拣4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真的女人啊得有个闺蜜是吧，诉说自己的心事儿，而且你会发现似乎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懂这些心事是吧。我妈就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事儿呢都跟我姐说啊，就反正跟我说我也听不下去。

长，地裂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欢迎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每个没有找到对象的人说起自己的绝对就行了啊，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就那不就是长得好看才有感觉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情意缓缓行走，斜阳西归两山头，一山山水间。

如果这首歌让你有一些熟悉的感觉，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首《甘露》制作人实际上是声音玩具的主创。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刚刚来唱歌的这个声音其实也很特别的。刚刚来唱歌的刘俊霖，他当年是因为有轻微的自闭症，学习了一些架子鼓，也是因为学习架子鼓，所以呢，帮助他病症痊愈，也预示着他的未来跟音乐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来听到的就是刘俊霖的作品，歌名叫做甘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是00后歌手的一个代表吧。听到钱正浩，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在电影《美女和野兽》或者在其他的迪士尼电影当中你曾经有遇到过，听听 Christina Aguilera 送上的这一首 A Great Big World Say Something。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Never Let You Go 来自于 John Newman 以及 DJ Kygo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一首《玫瑰少年》，也就是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给你很多温暖的力量，用纤细的情感和强烈的文字力度可以触动到我们。

0: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们是

这是一首70年代的著名的同名音乐剧 Cabaret 里面的主题曲，它作者其实叫 John Kander， 他的别的作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这个 Chicago 特别大名鼎鼎的芝加哥音乐剧，这是他在那个之前写的另一个音乐剧里面的主题歌。

之所以推荐这首歌呢，这首歌对我们的意义其实挺大的，因为正是听完了这首歌以后，我们创作出了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一轮创作的那首你怎么不上天呢，那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灵感是得益于从这首歌被激发出来的。我们特别喜欢像这个 John Kander 他在70年代创作音乐剧时候那种复古的很老的一种音乐风格，但是焕发出新的一种像一些嘲讽啊、讽刺呀、夹枪带棒啊这种特别有留恋的个性的这样的一些一种态度，跟很典雅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创作方式啊，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些是我们的灵感来源老的很棒的各种各样曲，希望大家喜欢。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一路青黄走，斜阳西归两山头，一径径远山水间，

如果这首歌让你有一些熟悉的感觉，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首《甘露》，制作人实际上是声音玩具的主创。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刚刚来唱歌的这个声音其实也很特别的。刚刚来唱歌的刘俊霖，他当年是因为有轻微的自闭症，学习了一些架子鼓，也是因为学习架子鼓，所以呢，帮助他病症痊愈，也预示着他的未来跟音乐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来听到的就是刘俊霖的作品，歌名叫做甘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是00后歌手的一个代表吧。听到前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在电影《美女和野兽》或者在其他的迪士尼电影当中，你曾经有遇到过。听听 Christina Aguilera 送上的这首《A Great Big World》，Say something。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0: Never Let You Go 来自于 John Newman 以及 DJ 开狗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一首玫瑰少年，也就是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给你很多温暖的力量，用纤细的情感和强烈的文字力度可以触动到我。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
6: 没事儿，谁不舍得？谁家婴儿？
9: 宝，你看这个小
10: 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富强民主
19: 新局面。
0: 音乐的风格其实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

0: 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创造美好生活，丰溢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you。
1: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Nobody likes you, Pat。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她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她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有，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那时候卖了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她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0: 我是阿乐，
1: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你就知道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足以跨越整个岁月。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这是来自歌手 Per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夏的风里，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妖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

八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0: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0: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能装下榆林的千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我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3: 三弦响起就开唱，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

0: 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1: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0: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5D 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3: 对。新能源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那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4: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个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往于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5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鱼鳞的综合事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2: 是
4: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2: 是
4: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2: 是
4: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很好，因为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

0: 杨解元他们到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跟百思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成届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1: 是
0: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2: 进行当中。
0: 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的三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1: 是，
0: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
2: 啊，
0: 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0: 啊，
1: 是
0: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1: 是
0: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1: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我们也要为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榆林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2: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1: 嗯，
2: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1: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2: 是的，
1: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

0: 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都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1: 对对，城市更新。
0: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0: 讲区呢？
2: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跟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开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这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是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
0: 是的。
2: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接得摸得着、看得见的，
1: 生活的，
2: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0: 是
2: 更直观。
0: 是。
2: 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采大美榆林，
0: 是
2: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我们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0: 是
2: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先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1: 对，县区风采展，
2: 大美榆林展，
0: 这
2: 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0: 是。谢谢杨主任，非常热情地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1: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进行这个门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带

0: 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呢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既能享受啊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1: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0: 对。
1: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2: 我是一名00后，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1: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场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1: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她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4: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

0: 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
1: 是吗？
0: 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2: 这个我再说两句，
0: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2: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于丽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3: 有这么好的
2: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3: 高的
2: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
0: 嗯，
2: 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0: 是，
2: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同时也代表着正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身影，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
2: 对，
0: 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2: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0: 是。
2: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0: 是，
2: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0: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
3: 谢谢，
0: 好的，
2: 我们的工作
0: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观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2: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好的，期待。
3: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友。

0: 客能够一起来读懂鱼鳞，并且热爱鱼鳞。
1: 这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鱼鳞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鱼鳞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鱼鳞，了解鱼鳞，爱上鱼鳞。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鱼鳞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还是多躺一会儿再起来吧。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然后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你健身的那个地方，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报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猴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罐口一样？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自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13 o'clock。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说她臭美，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我不要求对方长得有多好看，只要感觉对就行了啊，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才是感觉对？那不就是长得好看才有感觉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轻云走，斜阳西归两山头，已经近远山水间。

甘洛，制作人实际上是声音玩具的主创。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刚刚来唱歌的这个声音其实也很特别的。刚刚他当年是因为有轻微的自闭症，学习了一些架子鼓，也是因为学习架子鼓，所以呢帮助他病症痊愈，也预示着他的未来跟音乐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来听到的就是刘俊霖的作品，歌名叫做甘洛。接下来要出场当中应该是00后歌手的一个代表吧，听到钱正浩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在电影《美女和野兽》或者在其他的碟中你曾经有遇到过，听听 Christina Aguilera 送上的这一首 A Great Big World Say Something。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

Never Let You Go 来自于 John Newman 以及 DJ Kygo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一首《玫瑰少年》，也就是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给你很多温暖的力量，用纤细的情感文字力度可以触动到我们。

0: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们是

这是一首70年代的著名的同名音乐剧主题曲，它作者其实是要张凯的作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芝加哥音乐剧，这是他在那个之前写的另一个音乐剧里面的主题歌。

之所以推荐这首歌呢，这首歌对我们的意义其实挺大的，因为正是听完了这首歌以后，我们创作出了我们在第一轮创作的那首你怎么不上天呢，那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灵感是得益于从这首歌被特别喜欢，像这个 John Kander 他在七十年代创作音乐剧时候那种复古的很老的一种音乐风格，但是焕发出新的一种像一些嘲讽啊讽刺呀夹枪带棒啊这种特别有留恋的个性的这样的一些一种态度，跟很典雅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创作方式啊，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些是我们的灵感来源的有一点老的各样不同风格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

0: 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太多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首甘洛制作人实际上是声音玩具的主创，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刚刚来唱歌的，所以呢帮助他并着来，跟音乐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来听到的就是刘俊霖的作品，歌名叫做甘洛。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是00后歌手的一个代表吧，听到钱正浩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在电影《美女和野兽》或者在其他的迪士尼电影当中，你曾经有遇到过。听听 Christina Aguilera 送上的这一首《A Great Big World》，Say Something。

演唱会上的精彩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Never Let You Go 来自于 John Newman 以及 DJ Kygo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一首《玫瑰少年》，也就是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给你很多温暖的力量，用纤细的情感和强烈的文字力度可以触动到我们。

0: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们是

这是一首70年代的著名的同名主题曲，它作者其实叫John Kander，他的别的作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这个 Chicago 特别大名鼎鼎的芝加哥音乐剧，这是他在那个之前写的另一个音乐剧里面的主题歌。

之所以推荐这首歌呢，这首歌对我们的意义其实挺大的，因为正是听完了这首歌以后，我们创作出了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一轮创作的那首你怎么不上天呢，那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灵感是得益于从这首歌被激发出来的。我们特别喜欢像这个 John Kander 他在七十年代创作音乐剧时候那种复古的很老的一种音乐风格，但是焕发出新的一种像一些嘲讽啊、讽刺呀、夹枪带棒啊这种特别有留恋的个性的这样的一些一种态度，跟很典雅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创作方式啊，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些是我们的灵感来源的有一点老的很棒的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Nobody likes you, Pat。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92246799，18092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江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

参差级，习惯他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他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他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他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和温柔。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那时候卖了1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她要走了剩下的2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2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0: 我是阿乐，
1: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你就知道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跨越整个岁月。

岁月中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温暖

思乱想。我想这首歌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算是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空气里忽然熟悉的香气。

0: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
1: 我们上，
0: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

三烟云漫过彼此相交的视线。

几遍。偶然四处地只因是与你相见，一夜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沉迷于俗世情梦。

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除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总府》，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今的李荣浩啊，可以说成为了无数人的音乐偶像了，就连陈奕迅也说我是他的歌迷。据说陈奕迅把他的专辑听到滚瓜烂熟，还特地邀请李荣浩来自己演唱会当嘉宾。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没想到后来的周杰伦呢，发展成为一个爱喝奶茶资格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位魔术师。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走到哪里都是低着头，害羞又腼腆，甚至说话的时候吐字呢都不太清晰。你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落榜生啊，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不知未来在何处。还好他红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励志歌曲，激励自己长久的鼓励。

我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真的是有社恐，有社交困难症，比如说常常有个话题聊着聊着就卡住了。我是觉得话题卡住了的话，那赶紧就换话题，不要恋战，真的不要恋战，用力挽回的话，另开一个话题就可以了，暂且丢开就不会手忙脚乱，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绕回来，重回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那些天生防备心就很强或者个性冷淡的人来说，只需要有礼貌地跟他说清楚该说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闪了。

1984年，张学友呢参加了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想在大赛当中来挖掘新人，一曲《大地恩情》让张学友一举夺魁，由此而出道。那时候张学友觉得机会来了，可是空等3个月，依然没人喊他录音，签约也没钱。迫于挣钱养家，张学友呢只能先当助理文员，之后呢又在航空公司工作。85年的时候，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没想到竟然拿下20万张销量。于是张学友这个名字一夜间在香港歌坛走红起来。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兜呢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

0: 亲爱的，你醒啦？打咖啡的声音吵醒你了吗？在给你做手冲的奶泡咖啡呢。嗯，时间也不早了，快起床吧。
1: 我继续打。

咖啡、白砂糖、热水，还要一比一比一混合三打，网上说要打400下。再拿一杯鲜牛奶，分层倒入杯子里，也是一比一。卖相很不错哦，快来，亲爱的，奉上你清晨第一杯手冲咖啡。

好啦好啦，喝完咖啡呢，赶紧上班了。来，今天要早点回来哟，晚上我们吃火锅。瞧你那迫不及待去上班了。

声音。嗨，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我们吃火锅，快去洗洗手，准备一下哦。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况，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那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今天吃火锅，我先把食材准备上。羊肉卷，牛肉卷，玉米，土豆，芝士年糕，白菜，火腿，再放一个丝瓜。哦，还要加鱿鱼，还有罗氏虾。

火锅开了哟，来来来。给你夹几片肥牛卷，我还要再下一份方便面，打个鸡蛋在上面。听着这声音就很想吃。

你 你现在都这么不顾形象了吗？不过你这个举动啊。

0: 顺利的让我想到了我的闺蜜思思，她跟我说过一个她的事儿。思思也是这样，在男神面前放了一个屁，很响的那种。事后呢，思思告诉我说，在体内酝酿成熟，直至冲出封锁线的那一瞬间，他都自信自己的括约肌可以完美的将它化险为夷。但是我错了，他很响，算是二的响屁。我问他那之后呢，思思咬着吸管苦笑道，我和他说抱歉，说自己大概是中午吃了太多萝卜。原来萝卜这么通气。然后他说只是想随口说一句缓和气氛。那他呢，思思愤愤不平，把咬得发白的吸管都吐了出来，说他完全没有顾及我情面的意思，竟然还很认真地跟我说，那你以后尽量少吃萝卜吧。思思再也绷不住了，张着一张塞满牛羊肉的嘴，哭得稀里哗啦。之后呢，思思决绝地为自己这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画上了句号。但奇怪的是，她的男神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绝地反击，一向冷淡的他竟然开始向思思频频发起爱的攻势。一来二去呢，我的思思没出息地投降了。某次闲聊呢，两个人又说起了这个屁。思思抱怨道说，你像一个木头一样不懂得缓和气氛。男生挠头直乐说，我当时光顾着高兴了。高兴啥呢？男生说，之前呢一直觉得你这么优秀，肯定是高不可攀心高气傲的白。但那天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生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哇，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你。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

0: 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17 o'clock。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为你所爱。
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8: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旋律，就想起某条街道、某个人或某段时光？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这样一群用歌声来传递榆林情怀的音乐人，榆林男声合唱团当中的副团长于斌老师，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团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斌，非常开心的。

0: 今天能够做客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1: 对，
0: 和大家聊聊我们云林男声合唱团，聊聊我们热爱的陕北民歌。
1: 欢迎于团长啊。男声合唱团呢，可以说是咱们榆林的明星天团了，成立短短一年多呢，就火遍了全城，走向了全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完整的来播放合唱团的几首经典作品，也会和于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从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歌单。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要问一下于团长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当初是怎么样诞生的？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专门来唱陕北民歌的男声合唱团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的，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我们就在一起去聊天，尤其是在刘朝阳老师的带领下，就说，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那我们要干点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有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合唱团，说陕北民歌这么好，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民歌用合唱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把它唱得更震撼，传得更远。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号，
1: 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0: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个11月11号？
1: 因为都是
0: 男生，
1: 对，
0: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我们的团员呢，大多都是榆林的。
1: 音乐老师
0: 各个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的音乐老师，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有啊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是情怀。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想把这个骨子里边的乡音乡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1: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0: 对对对。
1: 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0: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实到排练人数大概在35人左右。
1: 每次都能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块儿吗？
0: 对，他因为这个要保障每个声部嘛。
1: 你
0: 每个声部必须要保障有8个人来，你不能说这个声部全请假了，那我们今天的排练就无法完成。
1: 是，
0: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能保证到每一周每一次排练都能到达32人左右，
1: 就是保证这么多人肯定都能到来哈，不然的话
0: 对对对
1: 其他团员都要等你，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我觉得10个人以内都还好说，人多了之后，这确实还是挺难把大伙儿聚到一块儿的。
0: 其实你看，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就是2024年我第一场音乐会嘛，当时那个排练呢，几乎每个人就是没有迟到的，大家都是早到。我们通知是7点排练，我们团员甚至5点半就来了，来了干什么？悄悄的在那儿唱谱，自己先唱，就是那种积极，太积极了。就是你在工作中能看到，就是大家。没有任何报酬，真的就是热爱。大家还能聚集到一块儿去排练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集训18天吗？这18天内啊，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这个迟到。就是那是因为大家刚开始嘛。
1: 对。
0: 但是到了1年多过去了，大家有一个疲劳期。到达巅峰以后，你慢慢的再下来，还有这个疲劳期，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的。跟团员之间还是会形成一些约束，不然的话要保证我们的正常排练，就是这样。
1: 对，因为从一个想法到一支拥有50多人的专业团队，背后肯定有不少的不容易。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这个聚集到一块儿就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些容易吗？
0: 也挺难，其实说起来这就话多了。你说大家每天白天都得工作吧？
1: 是。
0: 有家庭。
1: 嗯。
0: 排练呢，你都是晚上。

0: 对，
1: 必须你首先要得到是家人的支持。就像我们晚上七点开始排练，其实我们回到家就是晚上十一点多，这晚上你肯定是、
0: 你可能一半天还好，比如说你说上次十八天天天早出晚归，其实晚上回来还想着说你能看管一下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但是你一走就不见人了。
1: 对，
0: 半夜才回家。
1: 是是是，你像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你要跟家里边去沟通，
0: 是
1: 你要去干什么。
0: 对。
1: 但是当咱们的伴侣知道说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去唱歌去了，我们是干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他们聚集到啊还那么认真，他不去喝酒了，反倒有些
0: 还挺支持，
1: 说哎他终于不用喝酒了。
0: 你快
1: 音乐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看到评论区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们家这位也到你们的合唱团，他就不用喝酒了。
0: 是是，把身体其实顾好了。
1: 对，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但是
0: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说困难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0: 是，
1: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就请假肯定是准假，对吧，有事儿那个顶上、一定不能让这个位置缺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0: 对对、就
1: 是、就
0: 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

0: 我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
0: 的
1: 一首歌、
0: 这个、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它是用方言唱，
0: 对，
1: 这个
0: 听见方言，
1: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0: 对，
1: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第二遍、第三遍，
0: 是，
1: 就这样，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歌词呢又是地道的陕北话，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让它更丰富、更丰满。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是
1: 有想亲人，
0: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有美人，你看羊肉挂绵肉臊臊，
1: 对，
0: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1: 陕北人在外地啊，听到这样，哎，羊肉白皮面条条，当然不是亲近人啊，我们唱这个白面，
0: 对，
1: 咱们是白面，亲近人是皮面。
0: 哦，皮
1: 面。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0: 是
1: 啊，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怎么唱这个这个才好，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0: 是，
1: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0: 对，
1: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0: 人家听不懂，
1: 听不懂。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我们唱的时候就是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臊臊，那我们有的人唱是皮面条条。
0: 哦，肉臊臊。
1: 哎，有的人唱他混。

0: 题，好像
1: 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跟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起来。
1: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录过 MP3 的。
0: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1: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0: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1: 就今年计划了5场。
0: 对，就是5月以后到6月的左右吧，我们有5场音乐会。
1: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线到每个县去有5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1: 一块儿了。
0: 对，一块儿，还有混声，有男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因为合唱这个东西啊，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那你到现场，就是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投入，他的面部表情。
1: 对，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不一
0: 样。他都不一
1: 样
0: 的，就是说现在网上给我起的就是，大家叫我说什么啥，表情包、显眼包，网友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在刻意的去演？
1: 其实你投入到了里边。
0: 其实不是这样。
1: 对。
0: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人都是好客，他发自骨子里边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唱到那儿的时候，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1: 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
0: 你也会跟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就是这样的。
1: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吧。
0: 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1: 演出、
0: 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下午2点到5点。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1: 强度很高啊。
0: 18天，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
1: 需要这么高强度的来排练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对吧？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就是大家的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长时间的修饰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最美的和声。
1: 对，
0: 就那我也感觉我们是不完美，因为时间短嘛，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尽力在做到。
1: 我觉得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2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1: 沟通好，
0: 沟通好，为了音乐会，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1: 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
1: 是
0: 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不了今天。
1: 对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就前8月份不
1: 是
0: 我们
1: 2场了，
0: 2场的经验。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神。

0: 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
1: 还挺好、
0: 哎、还挺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魏哲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八月份嘛，放暑假、
1: 嗯、
0: 一放暑假我们集训七天，
1: 嗯嗯，
0: 集训完给大家放假，提前休假十天，
1: 哦，
0: 提前休假十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1: 嗯，
0: 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
1: 嗯，
0: 先热热身，
1: 对，
0: 哎，打一个前站、
1: 嗯、
0: 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嗯，
0: 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建在了十月份，
1: 嗯嗯，
0: 我们去的十月十三号吧，我们就到西安看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
1: 嗯，
0: 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1: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
1: 哇，
0: 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
1: 嗯、
0: 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
1: 嗯嗯，
0: 并且是赵继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
1: 嗯、
0: 还能完整的，身体不舒服的，
1: 嗯嗯嗯嗯，
0: 啊，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
1: 嗯嗯，
0: 现在音乐厅那个他不是二层三层都有人，满满的人、
1: 嗯、
0: 就是座无虚席那种感觉，就
1: 先是这样的，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0: 是紧张、
1: 嗯、
0: 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难忘，又大咖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1: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0: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1: 哎呀，真好，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哎呀，太难忘了。这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当时是激动、
1: 嗯、
0: 忐忑。
1: 对。
0: 因为检验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
1: 掌声
0: 和呼喊声，
1: 对、嗯、
0: 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
1: 嗯、
0: 那是对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
1: 嗯、
0: 其实我们更期待，
1: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
0: 嗯、
1: 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很开心。
0: 你说到这个卖票，其实是多，你是要官网上去，我们去讲、
1: 嗯、
0: 大家不知道，大家没听过，
1: 对，
0: 网上只是看到你的那些，他为什么能卖出票？一是我们去宣传，刘传元老师呢带着我们几个骨干先去西安，去走到人家的合唱团去宣传我们、
1: 嗯、
0: 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合唱团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嘛、
1: 嗯、
0: 其实西北只有目前就是唯一一支男生合唱团，
1: 对，
0: 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
1: 嗯嗯，
0: 大家都来捧我们，先前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虽然只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深深的扎根到了你，
0: 对，
1: 是吧，
0: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1: 嗯、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啊，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0: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
1: 嗯，
0: 我们谁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
1: 嗯嗯，
0: 对吧？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啊，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1: 是，
0: 对，
1: 还觉得有点土。
0: 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
1: 嗯，
0: 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
1: 嗯，
0: 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是，
0: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
1: 嗯嗯，
0: 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
1: 嗯嗯，
0: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1: 嗯，
0: 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
1: 对，
0: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
1: 嗯，
0: 是流行，
1: 嗯，
0: 结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唱成了经典，

0: 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陕
1: 北
0: 民歌。
1: 对，
0: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1: 西装
0: 、嗯、西装革履在那儿唱、嗯、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
1: 嗯、
0: 第二首歌冬归勇士、
1: 嗯、
0: 武士来了，第三首歌、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1: 嗯、对对，
0: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的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1: 掌声雷动吧，
0: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
1: 嗯、
0: 他不会喊、
1: 嗯、
0: 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1: 嗯、
0: 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
1: 嗯、
0: 这个
1: 传承
0: 下去。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
1: 嗯、
0: 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
1: 嗯嗯，
0: 有手法，
1: 对，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0: 对，你要变、
1: 嗯，
0: 你要让年轻人接受，
1: 是，
0: 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
1: 嗯、
0: 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在学校、
1: 嗯、
0: 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来》我也会唱，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1: 是是是，而且你们所有的这个合唱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就独树一帜的这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说在演唱会上穿着羊皮袄子，
0: 光膀子羊皮袄子
1: 非常
0: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把咱们陕北人的这个豪情气爽的这个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1: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0: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听摇滚

0: 见
1: 甜心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男声合唱团创新改编的代表作《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气势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任想人》，非常的好听哈、啊。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

0: 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
0: 嗯，
1: 再就是出新意，
0: 嗯，
1: 你不能把这个改的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
0: 嗯嗯，
1: 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家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0: 嗯，对，
1: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嗯，是有。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
0: 嗯，
1: 地地道的农民啊，张口又来，
0: 嗯。
1: 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
0: 嗯，
1: 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的，龙啊，就是我们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那个，
0: 嗯，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
0: 嗯，
1: 就是我的这个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
0: 是
1: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就是我们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呢，我们其实是保留了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
0: 嗯，
1: 是没有动的，这只不过给他加了声部，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0: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1: 你看我们前面这个神仙挡不住人，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
0: 嗯，
1: 大家一听这个
0: 陕北味儿，
1: 陕北味儿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
0: 嗯，
1: 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声态放法直接放开了去唱，
0: 吼出来的，
1: 吼出来的，
0: 嗯嗯，
1: 就是直接翻高，
0: 嗯，
1: 吼出来。
0: 嗯，
1: 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
0: 嗯，
1: 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
0: 嗯，
1: 浑厚的黄土地作为它就是那个，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0: 味儿就来了，
1: 味儿就来了，
0: 对，
1: 魂就出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到的就是，刚到的《映山红》。首先要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特别的铿锵有力的一首歌，这就是我们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
0: 嗯、
1: 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嗯嗯，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
0: 嗯，
1: 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0: 嗯，
1: 了解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用我们男生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让更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1: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0: 嗯、
1: 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0: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1: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
0: 嗯，
1: 对吧，陕北呢又是它建于农耕和草原之间，
0: 嗯，
1: 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0: 饮食啊、语言啊、
1: 饮食习惯、语言
0: 都
1: 是相通的。
0: 是。
1: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
0: 嗯，
1: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喜欢？
0: 而且你也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1: 哎，对对，我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嗯，
1: 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你要说到这个四场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
0: 嗯，
1: 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0: 对
1: 啊，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让想让自己的心情
0: 嗯
1: 空旷的去放下来、嗯、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这首歌，
0: 嗯，
1: 那我
0: 嗯
1: 我的心就开了，
0: 嗯，
1: 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
0: 嗯，
1: 我去唱陕北民歌，
0: 哦，
1: 我去吼两嗓子，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哦，我站在山茫茫上，
0: 嗯，
1: 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嗯、我这种感觉，
0: 对，有这种力量，
1: 对，有力量、嗯、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
0: 嗯，
1: 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看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啦，三十里铺啦，
0: 嗯，
1: 杨梁杜鹃三道道来，
0: 嗯嗯嗯，
1: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哎，最早接触的这些，
0: 嗯，
1: 就是这些。
0: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

0: 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1: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0: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1: 我先唱两句内蒙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0: 可以可以，
1: 献丑了啊。嗯，父亲曾啊让他在天涯。

遥，远的家乡。谢谢谢谢，然后再唱几句陕北民歌啊。

0: 咱们见了面面说，哎呀，拉花花难。
1: 太棒了，非常的好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功底，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2: 今天要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一个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声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也希望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2: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了
1: 报名。
2: 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声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
2: 也
1: 可以
2: 通过
1: 这个
2: 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2: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喜欢陕北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可以通过抖音来和他进行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了，
2: 正
1: 式是吧
2: 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声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1室。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18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

0: 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情意缓缓行走，斜阳西归两山头，已经尽远山水间。

如果这首歌让你有一些熟悉的感觉，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首《甘露》，制作人实际上是声音玩具的主创。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刚刚来唱歌的这个声音其实也很特别的。刚刚来唱歌的刘俊霖，他当年是因为有轻微的自闭症，学习了一些架子鼓，也是因为学习架子鼓，所以呢，帮助他病症痊愈，也预示着他的未来跟音乐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来听到的就是刘俊霖的作品，歌名叫做甘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在电影《美女和野兽》或者在其他的迪士尼电影当中，你曾经有遇到过。听听 Christina Aguilera 送上的这一首《A Great Big World》，Say Something。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Never Let You Go 来自于 John Newman 以及 DJ Kygo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一首《玫瑰少年》，也就是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给你很多温暖的力量，用纤细的情感和强烈的文字力度可以触动到我们。

0: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们是

这是一首70年代的著名的同名音乐剧 Cabaret 里面的主题，这个 Chicago 特别大名鼎的音乐剧，这是他在那个之前写的另一个音乐剧里面的主题歌。

之所以推荐这首歌呢，这首歌对我们的意义其实挺大的，因为正是听完了这首歌以后，我们创作出了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一轮创作的那首你怎么不上天呢，然后那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灵感是得益于从这首歌被激发出来的。我们特别喜欢像这个 John Kander 他在70年代创作音乐剧时候那种复古的很老的一种音乐风格，但是焕发出新的一种像一些嘲讽啊、讽刺呀、夹枪带棒啊这种特别有留恋的个性的这样的一些一种态度，跟很典雅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创作方式啊，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些是我们的灵感来源的有一点老的很棒的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构建新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稳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
26: 那是唯

0: 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迎新，构建文明乡村。
2: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要合家团圆、健康平安。
3: 101，榆林，
4: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一路轻衣缓缓行走，斜阳西归两山头，已经近远山水间。

如果这首歌让你有一些熟悉的感觉，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首《甘露》，制作人实际上是声音玩具的主创。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刚刚来唱歌的这个声音其实也很特别的。刚刚来唱歌的刘俊霖，他当年是因为有轻微的自闭症，学习了一些架子鼓，也是因为学习架子鼓，所以呢，帮助他病症痊愈，也预示着他的未来跟音乐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来听到的就是刘俊霖的作品，歌名叫做甘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是00后歌手的一个代表吧。听到钱正浩，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在电影《美女和野兽》或者在其他的迪士尼电影当中，你曾经有遇到过。听听 Christina Aguilera 送上的这首《A Great Big World》，Say Something。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住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为了山间清流的
0: 下，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我想说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

0: 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 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进家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晚上7点。
4: 19 o'clock。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5: 为一段往事，
6: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是因为音乐。爱上一座城。
7: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3: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陕北民歌哪里听？就在每天午间
8: FM 101， 歌从陕北来。
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了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0: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
9: 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共同实时互动起来吧。今天呢，我们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0: 当然了，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的史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为了实行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的一些文化根脉，全新的打造和升级了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的活动啊。
9: 好的。

0: 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
1: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呢，因为面向了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哈。
2: 对，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那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要原汁原味。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变，这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1: 对，
2: 他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使命，总书记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1: 对
2: 啊，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说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0: 对，
2: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
0: 对，
2: 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0: 对，
2: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会产生，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就比如说互联网时代，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批判它，同时你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新东西出现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他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北民歌到今天这次我们我唱，我觉得会陕北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1: 对，
2: 究竟会出现什么，
1: 拭目以待。
2: 对，
0: 我们都等着。
2: 对，走着瞧。对，
0: 好的好的。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报名时间呀、参赛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大家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对，那个利用这个平台，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报名参与的，反正打个广告啊。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2日起至6月20日为止。陕北民歌展演这个，我目前是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青少年组，

0: 这个组是10到17岁。第二个是成年组，这个组是18岁到50岁之间。同时为了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群众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2: 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山本民歌，或者说是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唱流行乐的，
1: 对，也可以报名。
2: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1: 组啊，
2: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刚刚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2: 成人组、流行，
1: 还有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跟大家说一说。
3: 对啊，这个也经常参加比赛，作为一个歌手，知道参加比赛那种激动。对吧，那
2: 紧张，
3: 那就紧张，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2: 对，
3: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2: 对，
3: 其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青少年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有一个都比较有积极的想法，一些像自我超越的那种奋斗目标，想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1: 对，
3: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也都说了，因为管这个我唱这个山本民歌启动啊，提前就差不多一年，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的成绩，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1: 对，

0: 成人的了，我们更不用说呢，转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响三百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1: 都会发生，
2: 对，
0: 谢谢，是吧？
1: 对，嗯，我们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
2: 优秀的
0: 对，
2: 好声音，
1: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
0: 对，
1: 啊，对，
0: 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我们还有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啊，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让他再来展示嘛，
2: 推出，
0: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啊做好
1: 准备的舞台啊，
0: 做好服务，
1: 对，
0: 也提供好平台。
1: 嗯，
2: 对
1: 对对，好，那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
2: 对，
1: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哈，本次这次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2: 尚老师来说一下。
3: 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传承，
2: 传承。
3: 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就肯定的，就是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陕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陕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来在这要钱呀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这个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所以我就想这次啊，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1: 对，好的，好。那么韩老师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
2: 新
1: 新歌
2: 歌，
1: 啊，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曲啊，可以说是用新歌来讲到新的陕北故事啊。
2: 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我跟我们来说说这首新歌吧。
0: 我再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主席给我们祭祀啊，创造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公司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主席给我们说了一句：“我们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 对，
0: 我们让自己，对吧？自己是来造血，让这个舞台啊能走得更远。”哎呀，我说老师，这啥的没啥困难了。老师经常是说没啥困难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没啥困难的。只要一起用心去搞这个事情啊，肯定能搞好。所以说我唱将来应该在全市、来自全省、来自全国，让各个游客来去到榆林，来到我们榆林来旅游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唱这个品牌应该跟游客是最互动的一个场
1: 对
0: 面，
1: 啊，
0: 互动的一个氛围，
1: 对，
0: 参与的氛围，
1: 还会有很多人奔着我唱来，
0: 对呀，
2: 对，
0: 所以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唱陕北民歌。为啥陕北民歌这么在全国能唱响，对吧？这么厉害，大家东方和黄河传夫曲。

0: 去来花花
1: 是有基础的，
0: 基础上都很多，对不对？都很多，所以说是我唱未来，我感觉老师有可能给我们渝里的旅游事业
2: 对
0: 还助一臂之力，
3: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
3: 嗯嗯，
0: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了，因为创作一首新歌很难，在当下创作一首新歌很难。
2: 嗯，
0: 所以说为啥难呢？因为词曲创作作曲，
2: 嗯，
0: 我们的讲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陕北啊，
2: 嗯，
0: 这么变化这么大，
2: 对，
0: 有绿，过去黄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2: 嗯，变成绿洲了，
0: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上，我们应该写一首今日诗，
3: 对，
0: 对吧？
3: 嗯嗯，
0: 就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上甲子上博士，
2: 嗯，
0: 是全左文古他的著名作曲家上博士给我写了一首，因为他的祖籍就是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
2: 嗯，
0: 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
3: 嗯，
0: 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赛江南》。
3: 哦，
0: 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3: 嗯嗯，对，
0: 先让大家
3: 多多我们地方耳福哈，
0: 听听多多批评和指导。
3: 嗯，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背景音乐在放哈，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索一下这首歌听一下。实在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放，我们来听
1: 几句吧，
3: 听几句哈。
1: 好嘞。
0: 一条条的那个河来呀，一座座山，满目的那春色呀，是呀么是花绝，绿水
3: 很好听哈，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听了哈。那么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向全国，甚至呢是可以向海外哈，来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
1: 尚老师先来吧。
4: 我唱这个品牌已经打出来了，
1: 嗯，
4: 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是吧，喜欢陕北民歌的人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3: 嗯，
4: 好，
3: 好，好的，
1: 牛书记。
5: 作为我们媒体单位，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
3: 嗯，
5: 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
3: 嗯，
5: 你真正能圆一次梦，
3: 对，
5: 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3: 嗯，好，好的，韩老师，
1: 韩老师，
0: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
3: 嗯，
0: 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歌唱，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3: 嗯，好的，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全国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人人都可以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
1: 嗯，
3: 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哎，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1: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讲榆林故事，展文化自信。
3: 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和各位呢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1: 明天见，
3: 拜拜。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未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榆林传媒中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林老师。欢迎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国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牛书记、韩军老师，
4: 父老乡亲们

0: 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更想应该说是和三位呢是深入来进行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2: 对，我们首先跟尚老师啊，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强调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
1: 对，
2: 发展更好的融入我们现代，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3: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乐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2: 对，
3: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2: 对，
3: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人民参与宣传，就这么一个就是没有门槛是吧，
2: 对，
3: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2: 对，
3: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说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陕北民歌它所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2: 对，
3: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就是我们说的让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看自己是吧，
2: 对，
3: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家为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2: 对，
3: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我自己搞一个自媒体很快就火了是吧，他不需要
1: 太多的一个平台，
3: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1: 对，
3: 自己，所以他和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搞这个我唱的初衷就是这样，推出一批草根的民间的艺术家，
2: 就是
3: 对对对，
2: 人人都可以走向舞台，
3: 走向
2: 对哈，我们都可以走上舞台，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主角哈，
3: 对对 对,
2: 对，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 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舞台，现在呢只要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
3: 是的，搞我唱的这个
2: 对最原始的
3: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推出一批
1: 对好。
3: 歌唱家是吧，
2: 非常好啊，
3: 产生的歌唱家，
2: 好的，来跟我们牛书记了解一下，
1: 对，
2: 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这个
1: 主办
2: 单位啊，
1: 对，
2: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的，因为我们主办的活动非常多嘛，
1: 对，
2: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有什么
1: 区
2: 别呢，
1: 对、
4: 对，那个刚才邵主席已经谈到了，本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
3: 对，
4: 又推出了一项群众型的、重量级的一项那陕北民歌活动，
1: 对，
4: 这个活动

0: 少主就策划发起都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1: 对，
0: 我们虽然经过从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但是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两个月。为什么在两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是就是邵主席刚才谈到了他是，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
1: 对，
0: 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2: 对，
0: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群众听到。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1: 对，
0: 这样也是践行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对，
0: 然后这个活动我们是从大家知道是5月20号已经正式启动，然后是要持续到9月底，也就是说契合我们清爽榆林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它是周期性长，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审批，对方案也进行了指导，所以是规格性也是很高的。然后在这个整体活动的呈现上，我们还是想突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专业性比赛了之类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主要是出的是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
1: 对，
0: 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探索在省内其他的，甚至在外省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他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舞台，自己所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能把它宣传出去。这个，所以他是从5月开始，经过这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榆林这个主赛区，然后经过邵主席咱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2: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最后的9月份，我们还会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
2: 对，
0: 能让把群众推出去。
1: 对，
0: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
1: 对，
0: 把群众聚光灯下，
2: 对，
0: 这样一个最终极目的。
2: 嗯，
0: 这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
1: 对，
0: 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能够有一些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他那块儿在榆林朋友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用意就是把它陕北民歌要融入一个商业体，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
1: 对，
0: 而且有一块地方，下部我们还会和这个清爽榆林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车展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向一项是商业化运作的艺术。
2: 对，好，也就是说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赛的一种形式了，我们只要大家喜爱唱陕北民歌
3: 都可以，
2: 也不是你需要一个太好的就是嗓子，但是你要有一份喜爱。其实我们陕北民歌呢是从这广大的群众当中是来的，我们这回的活动呢是要再次回归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哈。
3: 我想对于我们榆林人民来说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可以说一场盛事了啊，
2: 是
3: 我们都可以去唱歌啊，清爽榆林这个整个都

0: 可以参与哈。我觉得应该说是每个榆林人或者是每一个陕北人吧，刻在骨子当中。你走到外地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哪的人？陕北人。哎，唱上几句吧。对，其实每个人从小耳濡目染当中，大家都是会哼唱几句的。好，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
1: 对，
0: 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
1: 很多的奖项
0: 、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这个小白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2: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一点，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
0: 对，
2: 在这土地里面，
0: 嗯，
2: 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不忘初心，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这是我们应该陕北民歌歌手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华丽的舞台演出啊，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通过我唱这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世啊，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专业的歌手，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来共同歌唱，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因为大家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
0: 优秀的人在一起，
2: 对，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0: 对，
2: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尚主席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我说老师，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
1: 对，
2: 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共同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了，对吧？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自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共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最宝贵的财富啊，称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0: 对对对，确实，我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
1: 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哈。
0: 对，
1: 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0: 清唱几句吧。
2: 哎呀，
0: 怎么样？
2: 好的，我跟大家就唱啊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吧，
0: 好的
2: 好吧，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0: 妹子，对，
2: 漂亮美丽的，
0: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2: 朝着你们唱啊，
0: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对，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就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2: 我记得一句话，因为邵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讲，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对吧，就是什么薄冰来了，就是
3: 如履
0: 如履薄冰，
2: 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
0: 对
2: 不对，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2: 高亢力气，虽然陕北民歌是高亢，对吧，要把自己挣得连一点余地都没有，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句唱陕北民歌就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0: 对，
3: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3: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你就是民歌手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2: 对，
3: 什么什么才歌呀，是吧，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0: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
3: 对，是他如果说不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0: 对
3: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0: 对
3: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儿出来，对，很讲究的，是吧，
1: 对，
2: 老师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为情思啊，所以说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要回归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0: 对，
2: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2: 对对 对,
0: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我唱嘛，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个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调哈，所以呢就一定是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我就是人民群众哈，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突出一个我字呢，
3: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0: 对，
3: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点新情况，所以我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0: 对，
3: 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深不怕巷子深，是吧，
1: 对，
3: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宣传自己，
0: 对，
3: 得说出来，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这个
1: 藏着掖着，
3: 唯唯诺诺是吧，不说他这个大家都在宣传，
0: 对对，
3: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3: 做好自
1: 己，
3: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
0: 对
1: 就自信起来了，
3: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准备从西

0: 年开始做，
1: 嗯，
0: 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含的靠，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
1: 嗯，
0: 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2: 对
1: 对，
0: 说是你看我就成了是吧，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干事儿的地方。对，
1: 嗯，对，
0: 所以榆林现在作为中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他在文化的发展上，经济的发展，他能担当得起大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现在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1: 嗯，对。对，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
2: 嗯，
1: 然后呢
2: 人人
1: 都能够参与，
2: 嗯，
1: 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
2: 嗯，
1: 那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2: 嗯，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
1: 对
0: 对，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自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个新的开始，
1: 嗯，
0: 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
1: 嗯，
0: 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1: 对，
0: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
1: 嗯，
0: 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
1: 嗯嗯，
0: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你跟叫文商结合，牛书记说文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和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李姐是吧，他们对于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2: 对
0: 对，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
1: 对，
0: 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殊途同归，我们做好了他们的经济就会发展，
1: 对
0: 对，他们经济发展的更多的能支持
1: 相辅相成，
0: 哎，是支持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要走这个路其实很艰难，
1: 对，
0: 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2: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嗯嗯，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办单位嘛，哈，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哈，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啊，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本次活动，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
2: 对
3: 对，刚才已经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方面作为一个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鼓励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他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状态的一种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
1: 嗯
3: 啊，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1: 对，
3: 哎，对，
2: 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
3: 嗯
2: 嗯，那在和韩娟老师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一个这个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4: 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这个新媒体啊，
2: 嗯，
4: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4: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嘛，
2: 嗯，
4: 我们作为陕北民歌手的传唱者，在新时代下善于利用

0: 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推广我们的歌曲，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和听到。有很多我们优秀的会员们都是通过来推广，让大家和熟知，对吧？他们从来没有专业的比赛，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系啊，他们就有些时候一举成名，火遍大江南北，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像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慢慢才让大家才熟知，
1: 对，
0: 让老师们才认识。
1: 对，
0: 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现在没有这样好的媒体，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在当下，我们现在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 对，
0: 赶上了进入好的潮流。只
1: 是，
0: 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作品，一下子推出，大家就
1: 要敢表达，
0: 都知道了，
1: 对，
0: 对不对？都知道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所有的年轻人，热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也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
1: 对。
0: 对不对啊？大家的，例如你看，我们过去最火的那个，过去有个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啊，我们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二强嘛，对吧？也是我们优秀的理事，这个通过他的自己的创作，哎，
1: 很火，
0: 对吧？在这个大江南北短视频上有上亿，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新媒体下，在我们说一下，二强也没有过比赛，对不对？通过专业比赛，
1: 对，
0: 但是就是利用这样新媒体的一举成名，对不对？这就让老百姓了解了我们的，对吧？
1: 更加快的熟知了，
0: 熟知了吧？对吧？就接近了很多。
1: 对对，
0: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用到这个平台上来，把自己留
1: 都
0: 下
1: 去
0: 的
1: 宣
0: 记录，
1: 传。
0: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
1: 对，
0: 对不对？刚才我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

0: 我唱，让传统与潮流碰撞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让传统与潮流殷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晚上九点
2: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我的。

0: Nothing new.
1: Would you just let me be broken with you?
0: 这是一首特别的歌 ，Nobody likes you, Pat。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看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场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她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她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和温柔，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

那时候卖了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他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足以跨越整个岁月。

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歌手 Pa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

0: 鱼鳞是我赢，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
1: 浪。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
4: 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什么呢？
3: 嘘，请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在。

0: 机会带上他。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触，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英里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行14034室。
4: 晚上10点
5: 22 o'clock。
6: 醒了吗？你知道陆生有多想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7: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6: 有，我是曼兜，
7: 我是曼兜，
6: 在耳边治愈你。
8: Okay.

Hello，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让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登呢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

亲爱的，你醒啦？是我打咖啡的声音吵醒你了吗？我在给你做手冲的奶泡咖啡呢。时间也不早了，快起床吧。

咖啡、白砂糖、热水，还要1:1:1混合三打，网上说要打400下。再拿一杯鲜牛奶，分层倒入杯子里，也是1:1。卖相很不错哦，快来，亲爱的，奉上你清晨第一杯手冲咖啡。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声音，
0: 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子耳边，
0: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我们吃火锅，快去洗洗手，准备一下哦。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兜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那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今天吃火锅，我先把食材准备上。羊肉卷，牛肉卷，玉米，土豆，芝士年糕，白火腿，再放一个丝瓜，哦，还要加鱿鱼，还有罗氏虾。

火锅开了哟，来来来。给你夹几片肥牛卷，我还要再下一份方便面，打个鸡蛋在上面。听着这声音就很想吃。

你先这么不顾形象了吗？不过你这个举动啊，顺利的让我想到了我的闺蜜思思，她跟我说过一个。思思也是这样，在男神面前放了一个屁，很响的那种。事后呢，思思告诉我说，在体内酝酿成熟，直至冲出封锁线的那一瞬间，他都自信自己的括约肌可以完美的将它化险为夷。但是我错了，他很响，算是我这20年来试的响屁。我问他那之后呢，思思咬着吸管苦笑道，我和他说抱歉，说自己大概是中午吃了太多萝卜，我这么同情。然后他说只是想随口说一句缓和气氛。那他呢，思思愤愤不平，把咬得发白的吸管都吐了出来，说他完全没有顾及我情面的意思，竟然还很认真地跟我说，那你以后尽量少吃萝卜吧。思思再也绷不住了，张着一张塞满牛羊肉的嘴，哭得稀里哗啦。之后呢，思思决绝地为自己这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画上了句号。但奇怪的是，她的男神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绝地反击，一向冷淡的他竟然开始向思思频频发起爱的攻势。一来二去呢，我的思思没出息地投降了。某次闲聊呢，两个人又说起了这个屁。思思抱怨道说，你像一个木头一样不懂得缓和气氛。男生挠头直乐说，我当时光顾着高兴了。高兴啥呢？男生说，之前呢一直觉得你这么优秀，肯定是高不可攀，心高气傲的，所以也不敢坦白。但那天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呢一下子拉近了好多。你别说哈，我都没见过人可以放那么响的屁。据思思说呢，现在放屁成了他家的一个梗，这个蠢男人啊经常会憋着屁到他面前放出来，然后问他，老婆，这个有没有你的响？

人们围在你身旁，为你运筒勇壮。

0: 摇动回声，遇上下。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听摇滚。

0: 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儿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自己的文字呢？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以为啊自己有多努力。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哇起晚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然后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报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猴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罐口一样？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说她臭吗？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真的女人啊得有个闺蜜是吧，诉说自己的心事儿，而且你会发现似乎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懂这些心事是吧。我妈就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事儿呢都跟我姐说啊，就反正跟我说我也听不下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发现每个没有找到对象的人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我不要求对方长得有多好看，只要感觉对，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才是感觉对？那不就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会怎样？
4: 好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0: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1: 现在是凌晨0点。

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0: 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成为了录音带，主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

0: 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4: 治愈你。

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昨天晚上曼刀有点失眠了，然后一直在琢磨什么样的内容或者形式是每天会想听到的呢？然后就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综艺节目，它不像大家印象中的综艺节目，属性呢会比较欢脱，但是呢却很适合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慢慢的看下去。待会儿在节目里给你们介绍分享哦。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兜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那我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现在我在做炸香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是我妈妈呢会给我做的特色小吃。那还买了一点斑斓叶，斑斓叶其实它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娘惹就很喜欢把这种植物加到食物里，因为它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天然芳香味，能让气味食物增添清新啊香甜的味道。后来呢就慢慢可以在新鲜的椰汁混合斑斓叶来制作各种食物和糕点，浓浓的椰浆味配上纯纯的斑斓叶，那种味道啊真的是难以形容，让人不禁食指大动。然后比如说在蛋糕啊面包饼干慕斯等食物里加入斑斓叶，吃起来啊会更爽口更香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习惯对别人安排着、推着往前走。有一段时间，除了机械的学习和繁杂的工作，问自己为什么无果，然后我就会选择用电视剧啊、综艺啊、小说呀、甚至漫画来躲避，回答自己。因为大多数不真实、乌托邦的幻想总是让人沉溺。在看完了电视剧、小说、漫画、综艺，我感觉到那种剧情的逻辑最后总是会偏向你希望的方向。但是啊，你会发现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就算有冲突，界限也过于的黑白分明了，而现实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作品中的喜怒哀乐也都是短暂的，放下了媒介之后呢，你还是得回到现实。然后当这些都索然无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关注现实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我就想要过一个懂生活、爱生活、会生活的人生。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慢兜画风有点不一样？突然显得有一点深沉了哈。其实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失眠了嘛，然后无意中看到了一档综艺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哈，是央视出品的一档慢综艺，叫做《你好生活》。本来只是想作为无聊打发时间的，结果没想到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部综艺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说节目开始之后，撒贝宁和尼格买提的互动就很有趣，这位北大的保送生呢，也确实在节目里凸显了他无穷的个人魅力。后来蔡明老师来到现场，三个人一起聊天也很愉快，可是看着看着吧，你的眼泪就下来了。撒贝宁说他的小孩出生后，他第一个发信息的人是给妈妈，但是却永远都不会收到回复了。就是这种慢慢的不经意的把你带入到一种情境的设置，很像采耳的时候那种轻轻柔柔的挠住你的心。唉，当我还没有能力去追求足够心理满足的时候，这档节目呢会用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带着我的心灵沉静下来，慢慢的去思考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身上感受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这个和我现在做的这档节目初心是一致的。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有一个想要给你推荐的书籍和小故事，希望同样可以治愈到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好啦，我们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吃完了饭啊，坐在阳台看看夜景，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再拿着一杯奶茶，哎，简直不要太惬意。最重要的是呢，今天我发现了一个暖心情感的美食小说，简直就是我的菜，超适合我，所以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作者叫做七先生，这本书叫做《解忧包子铺》。我给你读一读其中这个故事。

0: 小鱼小虾入怎样面用油炸，很酥很香。就算是大风大浪来的那个晚上，你们很害怕，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空，笑着告诉你，你看那个月亮好大好圆，咬一口一定很甜。也许大海茫茫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愿意拼命给这个爱人新开一条航线。好像结婚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爱这个东西啊，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一个女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假如走到金婚这一天，一日三餐这种小事儿吧，她要走进厨房五万多次。一个男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寄五万多次围裙，也可以为他下一次又一次厨房，或者换一条又一条新的围裙，也可以站在灶前陪他说说话。重要的是别让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单地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伤一个女人的心。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0: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应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